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7:32，那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周末假期特别节目都市生活家，我是孟非。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热点的事情。在最近呢，五月底了啊，这个天气也是开始升温了，蚊虫开始活跃，湿疹呀、痘痘啊等等皮肤问题也是随之出现了。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呢，有关于红霉素软膏是万能皮肤药这样的说法也是引发了讨论。那我们知道啊，这个红霉素软膏几乎是家家常备，但它真的是万能药吗？记者梳理发现，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不少的帖子当中呢，红霉素软膏被视为治疗蚊虫叮咬、唇炎、痤疮、孩子的尿不疹，甚至是缓解黑眼圈的万能药。那有专家就告诉记者啊，这个红霉素软膏它是一种抗生素软膏，主要呢针对细菌感染，适应症为脓疱疹这样的化脓性的皮肤病，小面积的烧伤，还有溃疡面的感染和寻常的痤疮。那专家也说到啊，这个红霉素软膏呢是乙类的非处方药，这只能是说明它不良反应比较少，不需要凭借执业医师的处方就可以自行判断购买和使用，但它呢绝对不是万能药。不少人被蚊虫叮咬之后啊，为了止痒消炎就选择涂抹红霉素的软膏。专家说到，实际上呢，这个蚊虫叮咬处

如果只是出现了轻微的红肿或者是瘙痒，红霉素软膏呢并没有直接治疗的作用。不过呢，如果因为抓挠导致了你的皮肤破损，并且呢是继发了敏感菌的感染，那使用这个红霉素的软膏就可以抑制到局部细菌的繁殖，起到抗感染的作用。同时呢，他还说到啊，痘痘的学名就是痤疮，其成因与激素的水平变化、油脂分泌过多和细菌感染等等多种因素相关。那不同类型的痤疮呢，它的对应的外用的措施也是不同的，没有一种抗生素的药膏是万能的。所以说呢，这个红霉素的软膏啊也并不能治疗唇炎。同样呢，有专家也说到，如果得了唇炎，湿敷护理唇部是基础的步骤，可以搭配使用到凡士林的软膏而非红霉素软膏。至于神话奇可以弱化黑眼圈，甚至是治疗痔疮等等啊，这些更是无稽之谈。此外呢，还有一些家长在社交媒体上说自家把红霉素软膏用作治疗孩子的尿布皮炎。专家提示呢，尿布皮炎是一种常见的婴儿的皮肤病，主要表现为尿布的覆盖区域，它的皮肤是发红、炎症，可能呢伴有皮疹、糜烂或是脱皮这样的现象。所以说呢，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建议单用红霉素软膏治疗尿布皮炎的，只是在考虑有继发的细菌感染时，才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使用。那一些人呢，之所以觉得涂红霉素软膏对皮肤炎症有效，主要是归功于红霉素软膏当中的辅料凡士林。凡士林呢，能够在皮肤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锁住水分，隔离刺激，这才是能够缓解红屁屁的真正原因。同样呢，专家还说到了，想要说缓解孩子的尿布皮炎，可以让患处的皮肤暴露在空气当中，保持清爽干净。同时呢，要及时的去换尿布，避免尿便刺激到皮肤。还可以选择含氧化锌和凡士林的护臀膏来吸湿护肤。那如果症状严重的话，还是要及时就医的。所以说呢，今天说到的这个红霉素的软膏啊，它是药物，不是护肤品，更不是有备无患的家庭的万金油。包括红霉素软膏在内，任何家中的常备药都不是万能的，我们要按照药品的说明书和医嘱规范合理用药。滥用抗生素不但起不到正向作用，反而呢可能会引发细菌耐药，导致类似感染再出现时，使用抗生素的效果就会变差，甚至完全无效。要提醒大家呢，一定要科学就医，合理用药，才能够真正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7:47啦，继续回到今天的我们的生活互动话题当中啊。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大家聊到的是这个降噪耳机的受害者出现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所以说也是引发到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啊。有网友表示呢，说自己啊因为经常使用耳机呢，并且在地铁当中开启降噪模式听歌，导致听力受损。当然呢，也有网友表示啊，说听力下降并非是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呢是和使用的时长和耳机的音量有关系。那对于这样的讨论啊，有多个降噪耳机的品牌客服是做出了回应。有的客服呢说啊，每个人的对于舒适度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没有办法准确答复是否会损伤听力。那如果感觉不舒适，建议开始不要佩戴的时间太长，适应一段时间就会好。另外的品牌的客服表示啊，说降噪耳机是不影响听力的，也没有过有用户反馈说伤害耳膜这样的情况发生。另外的品牌客服说到呢，说正常使用啊不会伤害我们的耳朵，但是呢不要长时间的开启降噪模式。佩戴入耳式和半开放式的耳机时，建议佩戴60分钟之后摘下耳机，给耳朵做放松或者是揉压式的按摩。长时间佩戴摘下耳机之后，就不要暂时的掏耳朵了，可以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再掏耳朵，避免耳朵出现损伤或是破皮。另外呢，医生还提醒到啊，说佩戴耳机呢一定要注意这样的几点。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从而抵消噪音的。但是呢，如果长时间处于降噪模式，而且音量较大的状态之下，就非常容易导致人听不清声音，休息之后才能够缓解。症呢，就是耳朵内听的细胞和神经的功能可能会受损，就会导致渐进性的听力损失，一般是不能够自行恢复的。当然呢，还有主任医师表示啊，说如果你要长时间的使用耳机，再加上嘈杂环境下不自觉的调高音量，叠加熬夜、过度劳累等等因素，听力的损伤风险就会增加。而且还有世界卫生组织，它的数据显示到，说目前呢，全球有1/5的人听力是受损的，大部分呢是听力损失发生缓慢渐进式的。那因此呢，早期当事人是不容易察觉到，通常是周围人发现的。那如何来降低我们的听力损伤呢？首先你要控制佩戴时长，遵循60/60的原则。也就是说呢，每次你戴耳机时啊，不要超过60分钟，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佩戴一段时间之后，要及时取下，让耳朵进行休息，避免在嘈杂的环境当中进行使用。那嘈杂环境当中呢，人们就会下意识的去调高耳机音量，这个时候听力损伤就会更加明显了。还要养成良好的作息时间，避免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保持规律作息，维持我们的身体正常的免疫力，减少内耳微循环障碍的发生。同样呢，还要警惕什么呢？就是异常的信号。一旦你发现自己出现了耳鸣、耳闷，包括还有听力下降、头晕等等这样的情况发生，就不要拖延，要及时的去到我们的正规医院的耳鼻喉科就诊，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0: 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

0: 这就叫气场。
1: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0: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1: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2: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你必须知道的燃气安全使用六不准。燃气使用无小事，细节之处保安全。牢记使用六不准，提高警惕才安稳。一，切勿使用无熄火保护装置灶具。现在正规厂家生产的灶具都具备熄火保护功能，在灶火被溢出的汤水浇灭或被风吹灭时，可自动切断气源。据统计，目前全国因燃气灶具意外熄火造成的燃气事故约占燃气事故的30%，用户一定要通过正规途径购买具备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二，切勿使用直排燃气热水器。直排是热水器燃烧的废气直接排放在室内，极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国家已经在2000年明令禁止使用直排式热水器。2017年，武汉市某区一家庭使用直排式热水器，一人洗澡时导致一家七人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三，不准在漏气场所使用电器。如果发现用气场有燃气异味，切记不要使用开关任何电器。2022年1月，武汉市某区一居民家中液化气钢瓶泄漏，住户发现燃气泄漏后处置不当，直接开灯查看，引起燃气闪爆。提醒广大居民，遇到燃气泄漏一定要立即开窗，快速撤离到安全位置，并拨打电话报警。四，不准私自改动燃气设施。私改燃气设施极易造成密封不严引发漏气，严禁个人擅自更换、拆迁、增添煤气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备，不得把管线砌到墙里暗埋。如需要维修和更改，应向供气单位申请，由专业人员进行。2019年，宜宾市某用户私接燃气管道，违规安装燃气热水器，引发安全事故，造成3人死亡。五，不准在地下室使用瓶装器。地下室空气不流通，使用瓶装液化气存在着很大的隐患，一旦发生泄漏，极易达到爆炸极限。2015年，青岛某酒店员工在地下室厨房使用液化气做早餐，引发爆炸，造成3人死亡，17人受伤。六，切勿使用超期燃气胶管。厨房环境温度高，油烟重，燃气胶管长期使用容易老化开裂，导致燃气泄漏，很容易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燃气胶管的使用寿命一般不超过18个月，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定期检查，及时更换，推荐使用金属波纹管。燃气安全关系社会公共安全，不仅是管理部门和燃气公司的事，更需要广大用户的积极配合，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用气氛围，共建和谐美好的用气环境。
4: 年纪轻轻的有啥想不开的？
5: 哪来的什么抑郁症啊，就是太懒了。
6: 我喜欢在房间里待上一整天，在家里妈妈总说怎么生了我这么一个没出息的孩子，只知道在家里闲着。在学校同学们都有意疏远我，我也想找个人说说话，但情绪难以控制，变得害怕所有人，
5: 整天病殃殃的，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4: 你们这代人呢，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我们那时候有吃有喝就满足了，也从来没见过有人得这么洋气的病啊。
6: 我病得很严重，但你问我为什么病了，我就是说不出来。我每天吃数不尽的药，副作用让我苦不堪言，我的食欲骤减，体重却

0: 飙升。
1: 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好像扭曲了。
2: 数据显示，全球约有3.5亿抑郁症患者。17个国家进行的精神卫生健康调查发现，平均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曾经患过或者是目前患有抑郁症。专家表示，抑郁症不是不治之症，早发现并且对症治疗，临床治愈率达到80%以上。
3: 关注心理健康，正视心理疾病，让他们的心灵沐浴阳光。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欢迎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周末假期特别节目都市生活家，我是孟非。继续在这样的时间段，我们来为大家播报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方面的信息。首先来看到天气方面，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多云有轻雾，后半夜呢阴有轻雾转小雨，明天上午是阴有中雨，下午小雨，微风转东北风3到4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会达到22度，相对湿度97%到87%。要提醒大家呢，明天会有降雨出现，气温下滑，记得提前做好防护。另外呢，再来看到天津的高速公路路况。目前由于车辆交通事故 G2502 天津绕城高速驶往滨海新区方向78公里处占用了第一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由于检查站压车， S30 京津高速驶往北京方向35公里处高村收费站的北京方向到高村收费站的天津方向之间换行。由于车流量大， S1 京济高速天津站的出口通行缓慢，有排车现象。要提醒大家呢，我们的出门前要提前查询好路况信息，一定要安全驾驶。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问题。

卫生小讲堂，今天我们从情绪、压力、学习三方面普及适合学生党的心理健康知识。情绪篇，心情不好很正常，别苛责自己。生气、难过、焦虑、烦躁，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情绪，绝非你矫情小心眼儿。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不用刻意隐藏，更不用独自硬扛。觉得心里难受时，不妨跟家人朋友说出来，把心事写在本子上，痛痛快快哭一场，或是出门走一走，吹吹风，情绪都能得到舒缓。要记住，不开心不代表你学习差，成绩优秀的同学也会有烦恼。情绪好坏和学习能力从来都不能划等号，接纳自己的所有情绪才是爱自己的第一步。压力篇，别跟别人比，跟自己比就好。面对考试成绩波动，考前紧张焦虑，害怕达不到父母的期望，辜负自己的努力，这些压力不是你独有的，绝大部分同学都在经历，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面对。一次考试考差，不代表你能力不行，不够努力，只能说明这部分知识掌握的还不扎实，需要再下功夫查漏补缺。不用总盯着别人的成绩和进度，更不要拿别人的节奏逼迫自己，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努力，有一点点进步就足够优秀，尽力而为远比盲目攀比更有意义。学习篇，累了就休息，这不是偷懒。学不进去，注意力没法集中，上课总犯困，不是你不认真，而是大脑在向你发出我累了需要休息的信号。

0: 得不偿失。学习要讲究方法，遵循学40分钟休息5-10分钟的节奏，让大脑得到短暂放松，反而能快速恢复精力，学习效率会更高。累了就停下歇一歇，适当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这绝不是偷懒，而是科学的学习方式。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关照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带着轻松的心态，从容面对学习和生活，健康快乐的成长。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1: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欢迎回来，都市生活家正在直播当中，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说到呢，最近的水果市场有一批网红新品是闪亮登场了，分别呢是叫做蓝莓葡萄、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自带着跨界混血感的名字，仿佛呢一口就能够尝到两种水果的风味，让消费者对于水果的口感和味道是充满想象。一位网友啊，在网上发布自己的经历，因为呢想吃芒果，就在线上的超市买了商品名为芒果凤梨的果签。本来呢是以为到手之后是两种水果的双拼，可以两种美味同享，然而收到的只是一盒凤梨。原来呢他买到的只是名字叫做芒果凤梨的凤梨。那这些用于水果命名的水果到底是跨物种杂交的品种，还是商家打造的营销噱头呢？农产品的命名又有哪些规定呢？在网购平台以及短视频的平台，不少带货的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着以水果命名的水果，比如说呢，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商家说啊，这些水果是杂交的新品种。他说呢，这个芒果凤梨你知道吗？居然啊，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它是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种，每吃一口啊，都是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那随后呢，记者也是搜索到了黑猫投诉平台上，不少的消费者也是直呼上当了。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蓝莓，和葡萄是毫无关系，跟商品图片名称存在着严重差异，说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呢，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但是拒绝退货退款。打开相应的直播间的商品的链接啊，大多数的商品的详情页只是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字。只有个别的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的正式名称，比如说台农23号、夏黑葡萄等等。那在外卖平台上呢，同样是可以搜索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呢，大多是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者是别名。所谓的芒果凤梨，到底是不是芒果和凤梨杂交的呢？记者走访了线下的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的展板和标签仅是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是每斤19.9元，该价格呢也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店员介绍到，该品种吃起来是有芒果口味的。同时呢，记者也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那芒果凤梨当中没有芒果，草莓芭乐里面没有草莓，蜜桃百香果当中也没有桃。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到了芒果凤梨这样的商品的名称，是否合规呢？专家表示到啊，预包装鲜水果的名称应该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志通则，同时要标

标注产品和品种的名称，不得隐瞒。那也就是说呢，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外一种水果品种的命名方式，否则呢是容易对于公众产生误导。去年三月份发布的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当中，将从2027年的3月16号起施行，其中呢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志做出了进一步规范。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该如何平衡的问题，专家也表示到，首先要做到如实标注。那如果想要说突出产品的差异化优势，可以在标签当中详细注明，或者呢是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再着重介绍商品的优点和特性。

0: 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平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的滨海朗读会，我是方维，每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这里，一起感受朗读的魅力。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朗读主题是人生。步摇香已乱，无风花自飞，随性自然，不奢望，不强求，人生最好的状态也当如此吧。首先有请今天做客滨海朗读会的嘉宾张雨清和大家一同分享文章《蔷薇几度花》。

喜欢那丛蔷薇，与我的住处隔了三四十米远，在人家的院墙上趴着，我把它当作大自然赠予我们的花，每每在阳台上站定，目光稍一落下，便可以饱览它了。这个时节花开了，起先只是不起眼儿的一两朵，躲在绿叶间素素妆，淡淡笑，眼尖的我发现了，欢喜地叫起来，呀，蔷薇开花了。我欣赏着它的点点滴滴，日子变成了蔷薇的日子，很有希望，很有盼头地朝前过着，也顺带打量着从蔷薇花旁走过的人。有些人走得匆忙，有些人走得从容，有些人只是路过，有些人却天天来去。看久了，有一些人变成了老相识，譬如那个挑糖蛋的老人。老人着靛蓝的衣，瘦小，皮肤黑，像从旧画里走出来的人。他的糖蛋子也绝对像幅旧画，蛋子两头各置一扁子，蛋头上挂副旧铜锣，老人手持一棒槌，边走边敲，当当当当当，惹得不少路人

可不是嘛，扁子里躺着的正是灶糖，奶黄的像一个大大的月亮，久远了呀，它是贫穷年代的甜。那个时候挑糖蛋的货郎走村串户，又或者孩子们，给他们带来幸福和快乐，只要一听到铜锣响，孩子们立即飞奔到家门，拿了早早备下的破烂出来，是些破铜烂铁，废纸旧鞋的，换得掌心一小块的灶糖，伸出舌头小心舔，那掌上的甜是一丝一缕把心填满的。现在每日午后，老人的糖袋都会准时地从那丛蔷薇花旁经过，不少人围过去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人买的是记忆，有人买的是稀奇，这正宗的手工灶糖少见了，便养成了习惯。午饭后我必跑到阳台上去站着，一半为的是看蔷薇，一半为的是等老人的铜锣敲响。当当当当当，好，来了，等待终于落了地。有时我也会飞奔下楼，循着他的铜锣声追去，买上5块钱的灶糖回来慢慢吃，跟他聊天。老头，我这样叫他，他不生气，呵呵笑，你不要跑那么快，我追都追不上了。我跑过那丛蔷薇花，立定在他的糖蛋前，有些气喘吁吁地说，老人不紧不慢地回我，啊，别处也有人在等着买呢。老人祖上就是做灶糖的，这样的营生他从14岁做起，一做就做了50多年，天生的残疾，断指，两只手加起来只有4根半指头，却因灶糖成了亲。他的女人就是因喜欢他做的灶糖嫁给他的，他们有个女儿，女儿不做灶糖，女儿做裁缝，女儿出嫁了。老人说，这灶糖啊就快没了。老人语气里倒不见得有多愁苦，那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呢？以前我在别处卖的。哦，那是填了别处的人了。我这样一说，老人呵呵笑起来，他敲下2块灶糖给我，奶黄的月亮缺了口，他又敲着铜锣往前走，当当当当当，敲得人的心蔷薇花朵般的开了。一日我带了相机去拍蔷薇花，老人的糖袋刚好晃晃悠悠地过来了，我要求道，和这些花合个影吧。老人一愣，笑看我说，嘿嘿，长这么大除了拍身份照还真没照过照片呢。他就这么挑着糖担子站着，他的身后满墙的花骨朵在欢笑。我拍好照给他看相机屏幕上的他和蔷薇花，他看一眼笑，复举起手上的棒槌，当当当当当，这样敲着慢慢走远了。我和一墙头的蔷薇花目送着他，我想起南朝的咏蔷薇来，不摇香已乱，无风花自飞。诗里的蔷薇花，我自轻盈，我自香，随性自然，不奢望，不强求，人生最好的状态，也当如此吧。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势，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下面有请今天做客滨海老读会的嘉宾兰卡，和我们一同分享文章《茶味》。

闲暇时为自己沏了一杯新茶，透明的玻璃杯中叶青水绿，清新爽口，宛如水洗翡翠。伴随着水雾的轻盈升腾，清幽的茶香也随之弥漫飘渺，似有若无。倘刻意去闻，它若隐若现，不留痕迹，不经意间却清香宜人，沁人心脾。静静地观望杯中缓缓沉浮、徐徐舒展的嫩绿芽叶，那蒸腾的氤氲恍若江南晨色里迷蒙的烟雨，透过这似烟如雾袅袅上升的水汽，眼前仿佛幻化出淡淡的水墨意韵。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闭上眼睛啜一口，细细的品茗，幡然醒悟，其实人生就如一片茶叶，只有在艰难险阻中沉浮，在痛苦辛酸中磨砺，才能真正的体会到生活的原味和魅力。在那一次次的沉浮历练中，生

的滋味。成长的岁月有了些许烦恼，懵懂中呈现淡淡的青涩味，把其比喻为一杯柠檬茶，酸甜适口，含着清香。20岁左右的青年时期，也是人生的一段如火如荼的季节，情怀初开，至真至纯，滋味鲜凉而气色清香。到了30岁的而立之年，事业与家庭初有端倪，逐渐懂得了怎么样去打拼事业，如何去创造生活。就像碧螺春冲泡的茶，清脆澄明，可闻香，观色，品评。阅历人生其实是一种去粗取精的过程，去除了浮躁，又保持了香味。40岁的阶段如西湖龙井茶，挨过了人生的许多坎坷，趋向成熟的年龄。看西湖龙井茶的外形似碗丁，扁平光滑，尖削挺透，滋味甘鲜醇和，香气优雅清高，汤色碧绿轻盈，叶底细嫩成朵，如花瓣一般清香孤傲，缭绕回转中归于简单，似翡翠玉片一样光辉明丽，给人以质朴端庄亲近于人的感觉。步入50岁的人生则像乌龙茶，既有红茶的浓郁味，又有绿茶的芳香，并有绿叶红香边的美誉。人生季节逐渐进入了淡泊阶段，历经了岁月磨练，开始磨练岁月，对人生中的某些事情已经能够看开感悟。如茶的人生把一次次的记忆沉淀在心里，珍惜着自己的选择，用自己的方式饮着茶，而那艳艳的茶已构成心中的一幅风景名画。等进入了60岁以后的年龄，如银针白毫亦或寿眉茶，聚众茶的甘香浓郁于一体，饱尝岁月风霜雨雪，收日月之精华，经自然调和，滋味浓厚，不必见人，只要其一点一滴便可以勾勒出全部风华。人性已飘荡其身形之外，与天地山水合一。或许人生最不值得炫耀的资本就是年龄了，但仔细想一想，正是由于年龄的缘故，才让我们真正品味其中的神韵。人生如茶，就连最深切的痛苦，刻骨铭心的情愫，经过岁月的流逝净化，如同一首经典老歌的旋律，让人久久不能忘怀，但留下的都是沉淀了的淡然。无论是什么样的情感体验，当它趋于平淡之时，才是最稳定的人生真味。幸福也淡，痛苦也淡，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之后，感悟到平平淡淡才是真，开始用洞察的神情观赏花开花谢，用平静的眼睛注视阴晴圆缺。生命中多了几分睿智，少了几分激动，含蓄的人生给予了众多的经验和思考。人生如茶，茶如人生。

人生就像煲汤，讲究文火慢炖，只有熬得了苦难，才能迎来万丈光芒。下面有请今天做客滨海朗读会的嘉宾依依，和我们一同分享文章。

熬汤讲究文火慢炖，一碗浓郁的老母鸡汤常常需要炖上几个小时才能完成，要是急于求成，那味道就变了。其实人生就和煲汤一样，急不来，只有熬得了苦难，才能迎来万丈光芒。熬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智慧。人生总是苦短甜长，面对挫折，熬一熬就过去了。不要抱怨生活不如意，熬一熬总会越来越好。熬过了一切，就会遇见所有的好。好的人生不怕苦熬，更不怕大器晚成。一切的成功都靠背后的水滴石穿。正所谓罗马不可能在一天时间内建成，在追求人生目标的道路上，越是心急越是成不了大事。唯有不怕苦，不怕熬，才能耐得住寂寞，扛得住压力。人生的某个阶段是需要煎熬的，熬过来了，你就成为有故事的人，熬不过去，基本就是事故。煎熬是人生的一种状态，常常表现为焦虑、无助、无力，像浮萍飘于水面，随波逐流，不知去向。每一个成功者，每一个过来人，一定都经历过这种煎熬的状态。成功没有捷径，都是一步一步熬出来的。成功的人因为懂得熬，所以成功。失败的人经常选择逃避，因此失败。你看见成功者风光无限，但所有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有你看不到的辛酸。他们痛苦煎熬的那段时间，不会有人关注，人们只关心关注成功后的他们。俞敏洪在创业初期基本上没有什么学生。俞敏洪上午骑自行车出去，满大街贴招生广告，下午等待学生报名，有时候一天可能连一个报名的学生都没有。在那个残破不堪的教室里，面对着寥寥无几的学生，俞敏洪不知道该如何熬下去。唯一的想法就是上好这堂课，不要辜负了这几个信任他的学生。新东方越做越大，俞敏洪也终于熬出了成绩。其实生命的真相就是熬，梅花熬过了寒冬才能傲然挺立，人熬过了苦难才能重生。马丁曾说，每一个强大的人都曾咬着牙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没人嘘寒问暖的日子。过去了，这就是你的成人礼；过不去，这就是你的无底洞。人生总有一些不如意的事，关键在于熬，熬不过出局，熬得住出众。人生百味都是慢熬出来的，俗话说，世间万般皆苦，唯有自渡。熬是一段痛苦而忍耐的过程。竹子熬了四年，仅仅长了3厘米，但从第五年开始，每天以30厘米的速度生长，仅用6周时间就长到了15米。熬其实也是蓄力待发，是破局前的沉淀，是自己高光时刻的铺垫。很多时候，你站在人生的路口，不知如何选择。往前走，一片漆黑，看不到未来；往后退，又是回到最初的起点。

0: 你知道没有回头路了，只能硬着头皮往前。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没有白吃的亏，所有的一切都在教会着我们什么，都是一个熬的过程。等到我们熬到一定程度，所有的困难都将迎刃而解，成功也随之而来。人生不怕熬，人活着更不怕熬，哪怕负重前行，也要向上生长，如此生活才能走向坦途，人生才能焕发光彩。
1: 当下是时光最真实的模样，是生命最鲜活的状态，它连接着人生过往的沉淀与未来的希望。下面有请今天做客滨海朗读会的嘉宾伍修峰和我们一同分享文章。每一个当下都是最好的安排。

人这一辈子啊，兜兜转转，哪可能一帆风顺？总会出现满足不了期待的遗憾，经历没有结局的故事。可不管曾经面对了什么，是那些过往谱写了我们人生的故事，而且带来了很多意料不到的惊喜。坚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请不要轻易说放弃。人生的路上可能会遇见各种阻碍，比如懒惰、焦虑，虽然磕磕绊绊不断，也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目标。所有经过的历练，是为了确定我们值得更好的结果。当一个人真心想做一件事情时，全世界都会为他让路。能够咬紧牙关坚持不放弃的人，最终都会得到人生的奖赏。峰顶风光无限，但无底的痛苦和无奈，只有走过的人才懂。当你感到疲累时，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很多事情再坚持一下就可以看到曙光，只不过有些人坚持不下去，选择了中途放弃。有句歌词写得很好，挥别错的才能与对的相逢。人生这么长，总有走弯路的时候，没有必要沉浸在过往的回忆里。那些离开的终将会消失，不用哀叹，对的人不过是来得迟了些。好好修炼自己，让自己也成为对的那个人，这才是故事最美好的结局。成年人的生活没有几个是轻松的，想走得更远，看到的更多，就要懂得减重前行。有些包袱没必要一直背着，有些人有些事的存在，不过是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变得勇敢，这样才会更有底气，有能力去迎接未来。与过去挥别，与自己和解，当我们破解了命运给出的难题，会发现路的尽头站着那个披荆斩棘为我们而来的人。生活无法时时如人所愿，请相信美好正在赶来的路上。命运给人做出的一切铺垫，都是为了让他明确自己内心想要的。他乐于在人生路上埋下小惊喜。不要着急，时间会为我们证明一切。

人生就是这样，惊喜、无奈、遗憾、奇迹，每一种体验都是生活赋予的经历。也许下一个瞬间，就会突然闪现耀眼的光。所以啊，每一个当下，都是最好的安排。

今天的滨海朗读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来传达您的声音和故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报名参与。

0: 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来传达您的声音和故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一旦报名成功，您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朗读您喜爱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您的故事。节目最后，主播方维代表编辑制作苏金，监制冯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燃气泄漏易引发爆炸事故，一旦发生，将给家庭和邻居的生命及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目前，千家万户供热、做饭或烧水都要用到燃气，尤其是冬季，燃气使用进入高峰期，各类燃气爆炸风险加大。因此，更应加强燃气安全使用意识。那么，在家里应如何判断燃气是否泄漏？发现泄漏后该如何处理呢？一、如何判断燃气泄漏？目前，城市用燃气多为天然气，其主要成分为无色无味的甲烷。天然气在入户前添加了臭味剂，以便于人们及时发现燃气泄漏，因此可通过闻气臭味进行判断。但因厨房气味繁杂，仅靠臭味无法准确判断，因此可在家里燃气管道接口处或发出滋滋声的地方涂抹肥皂水，若有气泡冒出，则为燃气泄漏。另外，还可在未使用天然气的情况下，看燃气表指针是否在动。若家里安装有报警器，一旦燃气泄漏，报警器自动报警。切记不可用明火检查泄漏。二、发现泄漏后如何处理？发生燃气泄漏，请保持冷静，按以下步骤进行处理。一、首先关闭燃气总阀，切断气源。二、同时迅速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换气。三、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严禁在室内开启各种电器设备，如打电话、开关灯具、开启排气扇或抽油烟机，以及穿脱化纤衣服等。若发现邻居家燃气泄漏，应敲门告知。四、最后迅速撤离现场，到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由专业人员上门处理。三、发现燃气管道失火如何处理？首先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采用干粉灭火器或湿布、湿被进行灭火，迅速拨打119火警电话，若有人受伤，应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四、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如何处理？无论天然气还是液化气，其组成气体很多属于碳氢化合物，具有较强的麻醉作用。若空气中燃气浓度过高，可使人发生窒息，也可能不完全燃烧，导致人员一氧化碳中毒。如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迅速打开门窗，尽快使患者脱离中毒现场，让患者去侧卧位，防止因呕吐导致窒息。随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说明具体情况，争取尽快进行治疗。

磕磕猜猜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怕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

0: 电装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1: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3: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2: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4: 关注教育前沿资讯，纵览校园新闻动态，展现滨海学子风范，汇聚各校教坛名家，师生携手搭建校园信息联播网，榜样示范，和谐发展，争创校园先锋。

0: 周末好，我的朋友，欢迎收听调频 100.1 兆赫滨海之声，这里是由海月当班主持的校园先锋，邀请了来自塘沽一中的马文月和程子珍同学做客直播间，欢迎大家登录新浪微博，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海月的音乐会说话，找到我的微博地址，与两位学生主持人一起聊聊各自的校园生活。首先我们来有请的是塘沽一中的马文月同学，有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塘沽一中高一16班的马文月。我呢，平常喜欢读一些小说和散文，平常闲下来的时候还喜欢随手画两幅漫画，还喜欢在早晨的时候去公园散步。虽然从日常的爱好看起来呢，我是一个很文静的人，但是我的性格呢，其实很开朗，喜欢和同学们开玩笑，也喜欢和不同性格的人交朋友，平日里大大咧咧，什么都说。在学校里参加了许多活动，进入了学校的合唱团，是校内广播社的一员，也是学校学生会社工部的干事，在班里呢担任班长的职务，平日里帮助老师组织本班内的一些活动，是一个比较热心肠的人。
0: 好，这就是我们的马文月同学，马上有请塘沽一中的程子珍同学，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塘沽一中高一7班的程子珍，很荣幸在这里和大家说话。我热爱篮球，觉得幸福就是周六早上带上球去球场投篮的时光。我还热爱读书，在平常闲暇的时光里，我常捧着自己最喜欢的书坐在阳台上，享受阳光洒在书上的感觉。在我的眼里，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我不渴望自己成为一个裙带飘飘的淑女，但却钟爱球场上挥汗如雨的感觉。我对现在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很满意，但我相信这不算失败，只是暂时没有成功。这就是我一个渴望正能量、渴望阳光的高中生，希望成为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0: 这是我们今晚的两位学生主持人马文月和程子珍，我们来跟两位同学聊聊天啊。首先我们来跟我们的子珍，在刚才你的自我介绍当中啊，你有提到说篮球是你现阶段生活里的一个伴随了，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为什么女生特别喜欢打篮球呢？
2: 我当时就是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学校的篮球队，然后老师就说，程子珍，要不你去试试吧。然后我就想，对呀，男生可以做的事为什么女生不能做做呢？然后我就参加了，然后之后觉得好像那个每次当我投进篮，然后那个篮筐下面的就是那些铁链呀发出的声音，让我觉得哇，原来我这么厉害呀。然后我就好像是找到了自己兴趣所在吧，然后我就觉得是我就是很喜欢这项运动。
0: 其实挺有意思的，一般情况下啊，你这个年纪的女生会比如说会看看这个小说，对吧，会追追星，然后呢你呢特别喜欢来

0: 篮球哈，喜欢在这个球场上挥汗如雨。一般用到挥汗如雨的时候，我都会一般就是男生的自我介绍里会提到这一句话了。所以我可以看得出来，你从小的时候对体育运动是比较热衷和喜欢的，是吗？
1: 嗯，对呀、啊，就是，当初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机会，然后就很开心加入了我们那个小学的体育队。
0: 嗯，
1: 然后当时呢，我就记得是好像是每天早上要4点钟起床，然后4点半到学校集合，然后一直训练到7点。但是当我起床，然后发现外面就是没有人，但是依稀可以看到月亮和星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真美呀，就感觉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早晨就起，然后让我找到了一种特别努力特别努力的感觉。然后当我在球场上跑的时候，在那个篮球场上一直跑啊跑啊，然后我就觉得是啊，人可以坚持做一件事很久，也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
0: 对，此时此刻我现在看着子珍啊，我就脑海当中就会有那个校园操场上有一个女孩啊，扎着马尾，然后在不断奔跑的样子，然后会想到你现在在打着篮球。我不知道某个年纪下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是一个思维定式，但是像我们子珍说的，能够在现在这个阶段坚持一件从小就在坚持的事情，其实也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的事儿。那你在现在啊，在球队当中你比较喜欢打哪个位置呢？
1: 前锋吧。
0: 前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这个篮球明星啊？
1: 我其实并没有那么高端了，我就觉得我们初中的老师好厉害，初中的体育老师，贵姓崔，姓崔，然后他就是一直教我们训练我们呀，然后每次他投篮呀，我都会认真的去看，认真去听他给我讲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啊，真的好厉害呀，好像偶像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挺好，不追求所谓精神上的虚化，能够在平常的生活里以老师为榜样，然后以自己所坚持的爱好作为特长，我会觉得其实这件事儿对于你的学习来说，虽然你在自我介绍里会说啊，现阶段对成绩不是特别满意，但是换言之，在你的真实生活里，校园生活当中，你有一件特别闪光的事儿。至少我在刚才听你说的时候，感觉你的眼睛是闪着光的，有着自己的偏好，有着自己的一些追求。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难能可贵的事儿。这是我们的子珍啊，我们同样也在跟我们的文月聊聊天啊。文月，在刚才你的自我介绍当中啊，你会提出说平常你喜欢随手画两个漫画，那看来你对动漫是有一定的热衷和喜欢的，是吗？
2: 对。
0: 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最近特别喜欢看的一个动漫叫《夏目友人帐》，对，一直在追这部剧。然后呢，就是我看这部动漫也看了很久了吧，就1年多的时间。然后就是他大概讲的就是一个叫夏目的男生，然后在小时候经历了一些很就是不好的挫折吧，然后在长大了之后遇到了他很亲密的伙伴，然后遇到了很珍贵的队友这伙伴。然后在这部动漫里讲的呢，大概就是大家很努力的完成某件事情，努力的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个就是会给我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就是跟我很多启发，是一部很治愈系的动画。
0: 所以也就是说，同学情谊也特别能够在你的真实的校园生活当中也是有一种对照和体验的，是吧？
2: 对，我有很多就是关系很好的同学。
0: 那在学校里哈，刚才也听得出来啊，你有参加过了很多的社团活动，对吧？学校的艺术活动，还有学校的这个学生会，是吧？
2: 对，
0: 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学生会的话，我是隶属于那个学生会的社工部嘛，然后社工部主要平常是帮助各个其他学校的就是部门，然后帮忙，还有呢就是帮助学校，就是我们学校会每年就会有那个卖校刊，然后各种活动，它活动的赞助是我们通过卖校刊的方式，还有就是拉那种广告位的形式，然后来赚取学校每一年所那个活动所需要的费用
0: 啊，有点类似于外联，

0: 啊，对，差不多
1: 是吧？嗯，外联内销这样子。那你平常在学校参加了哪些艺术活动或者社团活动吗？
0: 嗯，我是学校广播社的，然后呢，就是和子珍一起都是广播社的，
1: 和子珍同学都是学校的广播站这个社团的，是吧？
0: 对，对，我们的任务就是每周周三，然后在中午的时候给大家放一些音乐，
1: 嗯，
0: 然后给他们听听歌，然后。还有收听，就是怎么说，收歌单的那种，他们可以在我们这个栏目点歌
1: 啊。哎，我就很好奇了，我呢是一个做音乐节目出身的，所以我现在特别想听听啊，在塘沽一中每周三的校园的广播节目里，你们是怎么来介绍音乐的？每个人都可以试试吗？
0: 嗯，就是。
1: 来模拟一小段，
0: 模拟一下，
1: 就是你们比如说周三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来播这个稿件也好，或者给大家介绍音乐的呢？有没有一个小的一个开场白？有吗？啊，那这样，子珍，你先来试试好吗？
2: 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老师同学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塘沽一中雨华中学 FM233.666 音乐空间栏目，我是今日主播高一七班程子珍。
0: 我是今日主播高一十六班马文月。
1: 哦，这就是一个 opening 开场白的意思。那后面要进行什么呢？
2: 一些点歌啊，然后同学点歌，然后想说的一些话。
1: 哎，我挺好奇的，那平常这个点歌单怎么来收集呢？
0: 我们有一个公众号，就是大家可以就是通过在公众号上面投稿，然后
1: 未来是那个吗？
0: 是建了一个广播站的
1: 广播站的公众号，挺有意思。然后大家从通过公众号上留言来收集点歌单，
0: 对，在上面留言，然后会经过筛选，然后就下周三会播
1: 啊，挺好。我刚刚听子珍念了一个你们的这个台呼这个频段哈。233.666是吗？
0: 对，
1: 这是不是这什么意思呀？这几个数字代表什么呢？还是说其实就是一个好玩？
0: 这个就是前几年比较火的一个网络用语嘛，233666。然后呢，就是
1: 我突然觉得我跟这个时代脱节了。我最近才知道，就是有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会发给我一个表情，叫双击666。
0: 对，
1: 是你们用的就是这个666的意思是吧？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双击然后是666呢？
0: 就是表示是很厉害的，
1: 就是很厉害的意思。那233什么意思呀？
0: 笑声
1: 代表它是个笑声啊。
0: 对
2: 对，就是
1: 天呀，我长知识了。哦，那也就是说一中的这个频段哈，这个呼号就是哈哈哈，然后很厉害，很厉害的哈哈 哈是这意思吗？
0: 就是想带给大家欢乐。
1: 对，应该是一个相声节目呀，是吧？挺有意思啊，我最近特别长知识，因为最近来上节目的大部分都是一中的心灵港湾，或者说是广播站这个社团里的不同栏目，有美文的，音乐的，还有播这个那个新闻的，你们还有一个是播体育节目的。还有其他节目吗？在学校里？
0: 嗯，每周五是有一个专门介绍影视栏目的一个，就影视节目的一个栏目，就是比如说最近有什么好的电影，
1: 然后正在上映的电影是吧？哎，那好像还差这个主播没来过了，是吧？有你们认得他吗？
2: 其实我原来是在周五的，后来被调去周三。
1: 那你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啊？最近？
2: 我原来看了一个叫《记忆大师》，他讲的就是可以把人的记忆取出来，然后这样的话，就是那些让你害怕的、悲伤的一些情绪啊，然后就会忘掉，你只会作为一个就是客观的去看一些你经历过的事儿，然后你就会觉得啊。就是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就是跟原来不同的想法，然后我就觉得好厉害呀，如果这个技术真的是能实现的话，然后还是挺好的。
1: 不错不错，还能透过电影还能够对自己的那个一些小状态还有一些小发想哈，非常好。那这个时刻呢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啊，微博当中有哪些的网友啊听众们给两位同学来留言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好，我们哎呀刷。

0: 停了，我们来找一找哈。我现在这个这一页的留言哈，我能看到的网友叫做一只可亚留言说，前排表白虎牙小姐姐比星星，你们俩谁是虎牙小姐姐啊？
1: 我
0: 哦，你呀，你有虎牙吗？
1: 有啊。
0: 哦，看到了，哎呦我天呀，这也太小的小虎牙了。然后喵咕嘟留言说，两位小可爱加油，233.666音乐空间栏目召唤成功。这什么意思？还能召唤神龙是吗？他是不是也是你们这个节目的呢？还是你们节目的忠实听众啊？
1: 可能是我们节目的，因为我们节目主播有三个人
0: 啊。那他有来上我节目吗？我看看他啊，我看看这位同学在哪里啊？我看到他的照片了啊，没有来过，这个应该没有来过，没有见过他。那希望啊，我们的这个喵咕嘟，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希望尽快的啊，你也来到我们的校园先锋，跟海月老师一起来完成一小段的这个模拟主持的经验。好，这位同学就是叫搞笑啊，留言说马文月，这给了三个留言，然后把你的名字彻底的用这个标点符号的方式给断句了。这是你的一个绰号吗？
1: 这可能是我一个同学，他比较搞笑
0: 啊，对，他真的就叫搞笑哎。然后搞笑说了啊，喜欢这种读书的小姐姐，声音很好听。然后这是这个叫什么啊？化烟吗？我这大概是这样一个名字啊，点点点的。他说橙子汁儿啊，然后给了一些表情的符号。这个你这个就跟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啊，我也很忐忑的问了一下程子珍同学，你这个名字如果连起来念快一点的话，就特别像是程子汁儿，是吧？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小花名应该在你同学当中会不会是长期流传的一个小名字？
1: 对、啊，
0: 是吧？程子汁儿，对，我越念越觉得特别顺哈。网友哇啦啦留言说学姐很棒啊、加油。然后这说马文月别紧张，你要加油，班群你有刷屏哦，手动比心。这个已经刷屏了吗？在你们班级的群里是吗？
1: 我刚刚上节目之前好像刷过一段时间。
0: 挺有意思啊。我就很好奇了，既然你在你们班都刷屏了啊，我想那个橙子汁儿你也会在你们班可能也都有宣传哈。如果今天在听节目的有马文月和程子珍同学的话啊，我希望你们能够来我的微博里留言，然后跟海月老师来分享一下啊，真实的你的同学的马文月和程子珍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他在班级当中有没有很有趣的事儿，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或者说你可以向马文月和程子珍同学呢提一些小要求，在节目当中啊，希望他们可以透过声音的方式来完成的。我们待会儿来做这个收集，看看今天晚上两位同学的同学啊有没有给我们一些很有趣的啊这个问题或者很有趣的答案呢，我们翘首期盼。网友又一年说胖虎加油，请问你们两个谁是胖虎？
1: 我，因为是虎牙小姐姐吗？
0: 啊，是这个意思啊，虎牙胖虎，你也不胖啊，你那么瘦，是不是？网友沉迷魏小乖留言说：一中的学业很忙吗？我想知道一下，请问两位学生主持人，很忙吗？
1: 嗯，还可以吧，因为到了高中嘛，毕竟是已经高中了，然后肯定是比初中要忙一些，但是相应的你的就是社交活动也多了好多。平常里就学校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这学期就好像没有闲过，一直上体育周啊，然后各种比赛呀、什么的，篮球、足球、健美操，好多比赛，然后就
0: 对，特别是今天的文月哈，上午还在参加比赛呢，这一天应该都在参加比赛。
1: 我上午的时候有那个合唱团
0: 的比赛啊，特别棒。据我所知，一中的社团活动是非常丰富的。
1: 对，因为我们学校社团也很多。
0: 对，比如，当然广播站肯定是这个大伙儿都知道的哈。一中的还有很多的艺术活动，比如说健美操大赛，比如前段时间的社团节，对吧？还有起点乐队的这个专场的演出，一票难求啊。我看你们团委的武阳书记发这个朋友圈的时候，这个都刷屏了，其实特别棒，我觉得这才是青春记忆当中最值。

0: 留念的地方啊。当然我们的这个橙子汁儿啊，一说到学业的时候可能自己就在纠结了哈，可能现阶段有一点点的着急了，还得很好的去梳理一下自己现在的一个阶段性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也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哈。希望我们的子珍呢能够很快的在成绩上有所提高啊。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微博，微博的网友刚才的这个花烟哈留言说，这个周五的主播也去过，杨怡就是周五的哦，我想起来了，杨怡同学的确是来过我们的节目。那看来我这个已经收集齐了唐一中广播站还有心灵港湾的所有的主持人了啊，不能说所有啊，大部分主持人了，是不是集齐有什么神龙
1: 召唤神龙？
0: 哎，说到这个召唤哈，我还真召唤过一位唐一中的同学，但是他始终都没有出现过。就是我有提过一个你们学校公众号上拍摄了一组海棠花照片的那位同学，一个摄影的小记者，我说我喜欢他拍的那个海棠花很漂亮，然后我也透过你们的学生会的干部和这个广播站的同学包含站长，也希望这位同学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说话都半年了啊，海棠花都谢了是吧，这还没来呢。所以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又再次的召唤了这位同学，他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公众号当中署名是摄影的那位同学，但是我也不知道是谁了。当然也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跟这位同学见面。知道为什么乐吗？我电脑自动刷屏了，刷屏之后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就已经两页的列表了。
1: 哇，
0: 看来你在你们班同学的这个心中哈扮演了一些特别重要的角色，不然他们不会给我发来那么多的问题哈。这样啊，我们容我大概梳理一下啊，一会儿我再让两位同学来当面回答大家的问题啊。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聊天。刚才两位同学在自我介绍里呢，其实都有一部分是共通的，比如我们的文月提到了说平常喜欢看小说散文，我们的子珍呢提到了说比较喜欢读书啊。那两位同学来向我们推荐一下适合中学生读的小说或者是某一个名家的篇目有没有呢？啊，我们先从我们的文月开始。
1: 我特别喜欢我看过的一本小说，叫是徐华写的，叫书名是活着。这本书呢是我的姐姐推荐给我的，后来我和老师聊天的时候发现老师也读过这本书。讲的大概是一个叫福贵的人，就是年轻的时候喜欢挥霍呀，就是不务正业，然后输光了家底，然后就只能带着自己的母亲和老婆还有自己的孩子，然后过着很贫苦的生活。然后呢，福贵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人，但是呢也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懒惰的人，他在自己的就是输光了家底之后呢也勤奋努力过一段时间，可是呢上天不眷顾他，到最后就是悲剧一件一件的发生到他的身上，家人呢也一个一个随之而去。你读这部小说的时候呢，其实作者也没有用很华丽的词藻修饰这篇文章，但是你读一篇小说读下来，你就感觉就是富贵的那个悲痛的情感就很沉重的压在你的身上，你就感觉跟你就是富贵自己本人，然后跟着他一起经历了这些年的风风雨雨，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最后结尾的时候，富贵的每一个亲人都去世了，最后陪伴他的呢就只有他的一个孙子叫苦根。那个时候呢苦根就跟着自己的爷爷福贵一起生活。最后呢有一天苦根发烧了，然后呢福贵就给苦根煮了一盆豆子，然后放在床边说，苦根你吃，你就是饿了就吃，我要出去种地。回来的时候呢就看到苦根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富贵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就是爷爷也不知道苦根怎么了，就是说叫苦根，苦根也不答应。然后最后呢一看，就是苦根的嘴里有两颗没有嚼完的豆子，然后就撑死了。就可能那个时候我就其实没刚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不理解，说为什么一个小孩子吃豆子你

0: 会就是吃到撑死。然后后来那文章里面解释说，苦根家里就是家境很贫穷，然后就爷爷和孙子两个人，平常连豆子都是一种很奢侈，就是一种奢侈品，不是经常容易吃到的。然后所以说苦根就是小孩子没有几岁，然后就是贪吃，然后就这样撑死了。我当时心里就很难受，因为我就觉得一个小孩子也不是像大人那样懂很多事理，但就是纯真的就是很单纯的想吃一种东西，然后就撑死了，我就很难受，这种感觉说不出来，但是就很沉重的压在心上。
1: 与其说活着是一种状态，不如说活着呢就是我们人生的一种方向性的选择，或者叫做价值取向的选择，对吧？
0: 对，
1: 其实我们读一本书，我们会了解作者在渲染人物的时候设置了哪些情节啊，这是很固然重要的一件事儿。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对照性的想想我们自己啊，如果我们自己放逐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我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这其实都是我们去读一本书，把这本书读厚的那种理解，对吧？
0: 对，
1: 好，这是我们的文月，我们子珍呢？
2: 我读过一本那个杨绛先生的《我们仨》，然后这本书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处处都在温暖我。就是这本书是我们班主任然后介绍给我们的，然后当时我就特别感兴趣，我就想知道，一个文学大家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当我就是看到这本书里面写的内容啊，然后我就会想，原来一个细小的事情都能被一个这么大就放大了，然后就会觉得好温暖啊，就会想我生活中也一定有这样的就是细节啊什么的，只是我没有去发现。然后我记得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杨绛先生在写她和她丈夫就是在离别的时候，她去寻找她丈夫的时候，然后用了一句话，就是我的心像凝了一个血泡，然后又被扎破了，然后好像能体验到这种痛，就是觉得好像深深切切就是发生在我身上一样。然后现在我青春期嘛，然后可能会有的时候就有点叛逆啊，然后就会给家长啊爸爸妈妈呀、就会让他们觉得伤心啊失望啊，但是我觉得等这些过去我会长大的，然后我希望对他们说，希望你们等等我的脚步，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这就是我的一些感想。
1: 哎呀，真好。其实对于可能在听广播的学生朋友会觉得啊，这个是不是两位同学都做了准备，然后把所谓的读后感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其实两位同学知道这个问题是在上节目之前我才问的，所以对于同学来说没有什么准备的时间，因为他们问完之后马上他们要回答给我这个答案，所以应该就是两位同学最真实生活状态下去读的书向我们做推荐的。特别是刚才子珍提到的杨先生的文章，我特别觉得当我们每到人生的一个阶段当中遇到了困难，抉择的瓶颈，情感里的摆荡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读一读杨先生的书，至少你会让你自己的心静下来，重新的去信仰情感当中你不信仰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会推荐，那同样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读一读小说，特别是一些人物的自传，能够让我们了解别人的同时照镜子一般的看看我们自己。所以今天特别感谢两位同学。那说到这儿，两位同学在今天的才艺展示的部分啊，也将向我们去推荐一些好的文章，好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马文月，有请文月为我们带来一小段的散文啊，来自于林徽因，有请。
0: 橙黄的一片，有窗槛横进到室内，晶莹的四处射。我有点发怔，习惯的在沉寂中惊讶我的周围。我望着太阳那湛明的体质，想要辨别它那焦灰璀璨的色泽，追逐它那不着痕迹的流动。看它洁净地映到书桌上时，我感到桌面上平铺着一种恬静，一种精神上的豪兴，情趣上的闲逸，即或所谓窗明几

0: 令人悠然轻快，不自觉地脱落伤愁，至多在悠扬理智的客观里，使我偶一回头看看过去幼年记忆步履所留的残迹，有点儿惋惜时间，微微怪时间不能保存情绪，保存那一切情绪所曾留恋的境界。倚在软椅上不但奢侈，也许更是一种过失，有闲的过失。但东坡的辩护，懒者常似镜，镜起懒者图，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此刻不以踏上而静，则方才情绪所兜的小小圈子便无条件地失落了去，人家不可惜他，自己却实在不能不感到这种亲密的损失的可爱。
1: 好，这是我们的文月同学，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程子珍，有请。
2: 雨，我喜欢趴在窗边观雨，本来那均匀的窗格内，无论你所看到的是什么，都觉得是一幅画，一幅生动而宁静的画。不同的天气，它有不同的姿态，有蓝天白云，有繁星明月，有花木鸟鸣。特别是下雨的时候，别有一番情趣，可以欣赏窗外那斜斜的雨丝，那如珠串般晶莹的岩流，雨打树梢，那浮动的枝，抖颤的叶，那瑟瑟的声音，不仅是一幅画，而是一首歌。特别很欣赏那独行在雨中的人，使我想起了一次在大海边游泳的情景，遇到了一次雷雨，阵阵雷鸣，道道闪电，伴随着雨点骤然而至，刹那间雨线密织如网，引擎亿万个雨点跳跃于水面，海在雨中，人在水中，水在雨中，众人纷纷落荒而逃，狼狈地钻进岸上房棚里，只有二三个人依然陶醉雨中，悠然自得，其乐无穷，令人好生惊叹羡慕，受其感染。我又回到雨中的大海边，风雨中经历勇气与怯懦的较量，敞开了心扉，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彻底沐浴在雨中，重临的淋漓尽致，人生再也没有如此最彻心的痛痛快快了吧。是啊，爱雨吧，让那雨的清凉洗去你心灵上的灰尘，让那雨的威力抹去思想上的世俗，让那斜雷夹闪的雨荡击清除你心中的阴霾，时刻保持清醒，不在任何燥热中丧失理智。是啊，阳光艳丽，江山多娇。
1: 两位同学都透过声音的方式为我们再现了语言文字的魅力。那有个问题我想问你们了，主持学校的广播节目，刚才又透过声音的方式进行了一段有声的朗读哈。你们对于其实广播或者从事广播行业，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自己的一些归属，或者叫做未来的选择呢？我们文月先聊聊天。
0: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在以后涉足广播这个行业吧，因为我觉得广播是一件不仅让自己心情很愉快，而且让他人心情也很愉快的职业。
1: 嗯，您有过什么样的想法吗？比如有一天会主持一档什么样的广播栏目？
0: 我比较倾向于就是像那种深夜的
1: 情感节目。
0: 对，情感节目。
1: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如何去处理这些问题？比如啊，一般的情感节目呢，在原来的摄影当中都会有一些接热线的环节，或者是像现在啊，现在的手段可能就是会在微博里互动和聊天嘛。比如当有的听众或者网友向你抛来一个特别难以解决的一些情感的状况，你怎么来去帮他走出这个情感的围墙呢？
0: 我的建议是，就是不要将自己拘泥于这种很低气压的情感。你想要解决一件事情，或者想要走出一段情绪的话，主要还是要把自己平静下来，让自己的心归属平静，然后等你自己平静下来的时候呢，才能够用理智的思维去看清这些事情的脉络呀，然后可以再依靠自己去解决它。因为你所经历的事情，别人是不知道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0: 你要通过自己的能力，然后通过自己的内心去感受这些事情，它不仅带给你的是痛苦，而且更能让你成长。
1: 嗯，挺好的，能够用自己的角度去站在别人的立场去为别人去排忧解难，这正是做情感节目最应该要有的一种责任心啊，挺好的。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也跟你聊说，我入行做广播节目主持人在2002年，那个时候我接手的第一档节目就是一档午夜的情感类节目，可是当时我只是一个学生的身份在做这档节目，有一点点的觉得好像有点高了，还没有多少的人生阅历啊，十来岁的年纪就要去做一件在好像看起来哈40多岁的人要完成的一件事儿。我这么来说不是因为年龄的问题，而是因为我接手之前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就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用现在话讲叫这个大叔啊，暖男。当时他把这个节目交给一个10几岁的大学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压力很大，我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来跟听众去讲话。我第一天上节目的时候很紧张，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是2002年12月15号，我是这个方式来上节目的啊，你看见了吗？这样子，这个手是这样打开的，然后摁在这个主播台上，这就一直僵持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我很紧张，因为你在这之前顶多了就是学校的广播站，对吧？你那个感觉你能就用现在的话说能 hold 得住，对吧？我错了，我播错了，或者我念错了，没有多少人会在意。可是你在一个大的平台上，你在一个全市都能听见的这个广播电台，而且这档节目在当地也是一个收听率非常高的节目，你每说出的一句话会代表你的立场，电台的立场，甚至会说会影响一群人，因为也许他们也会有类似的情感问题，你当跟这个人去解释的时候，也可能别人也会对照的去想想自己，如果你说的过了，或者语言上刺激到他了，会有一些涟漪的效应会出现。我这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啊，我当时18岁，不到18岁，17岁半，我那档节目的某一天晚上，我接了一个最后的一部热线电话，然后我接听的那个当下呢，我听到的不是人说话，我听到的是呼呼的风声，我觉得风那么大，因为我在直播间里，我不知道外面的天气如何，然后我只能听见风的声音，然后他说话声音又特别的微弱，我也不知道他能否听清楚我在说什么。当我意识到了一些状况的时候，我发现就是窗外的导播向我去示意了一下，就是说这部电话好像很重要的样子。因为当时是正在直播的状态 ，live， 我不能用我旁边的这个叫做通话器来跟窗外的导播做沟通，因为没有办法，我要是说话的话就同样传出去了，所以他只能用比手画脚的方式在给我比划，然后他看我实在是没有理解，然后他就拿了一张很大的纸，就是大概 A3 那样大的一个纸，然后拿那个很粗的那种记事笔哈，然后写下了一段话贴在了那上面让我看到，我才知道这通电话意味着什么，就是说他在一个高楼顶上，然后你知道他要做什么了，对吧？然后呢，他决定在做决定之前，听听我的声音，因为我们的电话是需要导播来做一个第一手的过滤，然后他在跟他做沟通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人的状况不对，然后他也是一样下意识的，告诉我说：“你注意到风声了吗？”因为他说窗外现在的风量不至于到这个级别，只有站在很高的城市的高处才会有这种状况，所以他就提示我了，有问题，让我一定要很小心的跟他说话。你要知道，当时我只是17岁半，一个18岁的大一年级的学生，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但是我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他在做决定之前他选择跟我说话，那也许我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他来说会有一定的这个作用，我不敢说疗愈，至少说是

0: 可以稳定住他的一些情绪。所以窗外的导播一直在提醒我说，你要不断不断地跟他说话。他是当晚的最后一部热线，其实距离节目结束也就不到十分钟的样子。理论上来讲，我大概一两句话，把他这个情感描述完之后，或者说解释完之后，我们用一首歌的方式来对他进行一种祝福，大概的节目的架构就是这样子。然后窗外的人越来越多，很多的这个台领导也都来了，然后都坐在外边。因为这部电话牵扯到的不是说一个情感热线了，是一个人的生命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要定位他的信号，我们要知道他到底在这个城市的哪里。所以包含这个110的这个公安干警也都在现场，然后来在现场去处理这个问题。然后我的任务就是稳住他，控制住他，用情感的方式控制住他，然后那边的人再去城市里去寻找，最后找到了，解救下来了，然后这件事情就完成了。我当时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出这个屋子的，一个17岁半的，你说是高四的学生，大学生。所以就是说，情感这个东西，我们不敢说它凌驾了什么，我们也不可能用高过于谁的情感去处理任何一个人的情绪的问题。我们只能说，我们站在同行人的角度，是你的朋友，来听听你说话，让你去说出自己的那些感想。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儿，你有没有发现？陌生人他会跟你去交心，他不会去跟他周围的朋友说，他选择跟你说，其实这是一件特别奇妙的缘分。我们的文乐能够选择做这样一档栏目，其实挺有挑战的，挺有难度的。我也特别期待说有朝一日，当你进入大学生活啊，选择了传媒或者选择播音主持这个行业，也能够成为一个可以让很多人去愿意倾听你的声音，愿意留恋在你的声音当中的这样的人。其实这是一件特别特别特别让人觉得很满足很骄傲的一件事儿。希望你能够成为。那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子珍哈。子珍，上节目之前哈，我有跟你聊天，因为你好像马上就要文理分班了是吧，听说你会选择学理科是吧，然后同样你会选择学习新闻这个行业，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打算和想法呢？
1: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接触新鲜事物的人。然后我觉得呢，生活我们应该去感受真实的生活。而新闻呢，就是说想要把最真实的，然后第一时间反映给群众。所以我就想，不如我试试这项工作吧。然后就像刚刚吴越老师说，就会有一些就是人啊，他会想不开呀什么的。我就想，如果我把这件事儿去报道，然后让很多人一起去鼓励他，然后我觉得也许可以挽救一个生命，就是像海月老师一样，就是做一个有正能量的人，然后可以会为一些不知道该怎样正确表达的人为他们说一些话，然后我觉得这样就可以。
0: 我觉得你俩可以联袂来做这件事儿了。文乐坐镇直播间，然后我们的这个子珍呢，这个在一线来报道，是吧？还挺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子珍是一个特别想去解决，比如说民生问题，哈，关注民生问题，为老百姓献计献言，然后把他们的一些真实的想法，透过你的笔触，真实的报道，诚信的去说一件事儿。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事儿，如果有朝一日你能透过笔杆子能够为民发声，去报道一些社会新闻、时政要闻、社会热点，然后有你的观点，有你的想法，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难能可贵的，真的，新闻的真实也就在于此了，对不对？两位同学真的特别棒啊！其实原本我们这个时段应该是两位同学来进行模拟主持的，那我觉得今天晚上我特别愿意跟你们聊天。大过于去听你们讲原本我们准备好那段，但是我会觉得把这段时间完全的讲讲我们真实的想法，我觉得要比去念一些我们固定的文字要好的很多，所以我就自作主张，这一趴我们就跟两位同学好好的聊聊天啊。当然我们的微博当中啊，这个因为我们一直在聊天嘛，微博当中的这个网友们哈，你们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的听众们都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们啊，

0: 们时间的关系啊，赶紧我们抓紧来梳理一下，已经有大约50多条我没有看了啊，所以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我能够念到谁的留言，念到谁就算谁那个什么了啊。我们来看这一条吧，网友叫做静候捷报传佳音留言说，感谢小虎牙给我们带来的温暖，让我提一个小要求，小虎牙你来说一说你在这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
1: 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的时候，然后大家对我的都是一些鼓励呀、然后让我觉得真的特别感动，就是当我看空间的时候就已经被他们刷屏了之后，就会想啊，原来在他们心中我也是挺重要的呀，然后我就会想啊，是啊，做人做成这样也是挺成功的嘛，然后就超感动。
0: 其实我觉得你们都是在同学当中有着号召力的人，是不是可以这样来形容，算吗？因为你打篮球嘛，你又是前锋，先不说这个打得如何哈，我会觉得至少你在那个集体当中应该是还蛮受到同学喜欢的，是吧？然后文月也是班级的班长，是吧？这个同学跟你的关系如何？亲密无间，是吧？
2: 天天打打闹闹，
0: 打打闹闹。你知道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吗？因为你需要向我解释这样一件事情，我不太懂啊。他说有一位同学说哈，求马文月翻牌老聂来一波扩列，这什么意思啊？
2: 哦，这是我的同学，他肯定是想交友了。
0: 想什么、
2: 就是、
0: 交友？
2: 就交朋友。
0: 交朋友。那怎么叫来一波扩列？扩列什么意思？我不太懂这个。
2: 扩就是扩大嘛，列是 QQ 里面的那个列表好友。
0: 我天哪，我这是已经脱节到什么程度了？233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666我最近才知道，然后扩列就是你刚刚说的扩大朋友圈列表的意思，
2: 对对对，
0: 是吧？我天哪，那这位老聂是同学喽？
2: 对，是我的初中同学
0: 啊。这挺有意思的啊。还有这样一位啊，是不是你们的师哥师姐啊？他发来这样一条留言，他说对两个同学印象都很深刻，高一纳新的时候有幸呢去给新生们做面试，子珍呢温文尔雅，文月呢热情开朗，文月在白天的合唱比赛当中发挥的也非常出色，说高一的生活即将结束了，两个小伙伴要继续的努力啊，比心，这也挺好的，比心啊，比心非常好。然后这边有一个应该是我的学生啊，他的名字叫做马文涵，
2: 我姐姐。
0: 是你的姐姐？
2: 对，
0: 亲姐姐吗？
2: 我的堂姐。
0: 堂姐啊、哦，因为她发来她留言，她说：“海威老师，可是我的亲妹妹呀。”然后她说：“
2: 那我姐姐
0: 啊，她是一个文涵，在我这边是一个如果说子珍是温文尔雅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文涵哈，在我这边可能是温文尔雅乘以二了。”就是说他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
2: 对，我姐姐很喜欢读书、
0: 非常喜欢读书。我甚至也跟文涵交流过这样一件事情啊，我特别希望他能够多写一点文章啊，我也希望他，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节目在最初草创期的时候，我是邀请了文涵，我说我希望文涵你能够第一个来到节目当中，然后把你最近啊写的文章也好，读书笔记也好，在节目当中念给大家来听一听。这是当时这个节目还没有的状态下，我第一个想到的人是马文涵。
2: 嗯，
0: 我也私下里跟他讲过这件事情，因为他当时正值高三，所以他还就比较顾及到说还有要功课的部分，所以我说那这样等你高考结束之后假期，然后我们留了这个诺言，时至今日我们都没有实现他，因为他已经上大学了嘛，然后也不在天津，所以很少很少能够跟他见到面。我不知道他现在近况如何。
2: 我姐姐现在他大学生活很丰富，然后
0: 参加很多社团活动，是吧？
2: 对对，
0: 挺好的。今天很多留言啊，还有一个说的特别好，独坐街角冷风吹，说人生如茶，不会苦一辈子，只会苦一阵子，熬过去就好，你就是最棒的。这应该是给我们两位同学署名的一些留言啊，特别棒。还有我要这个很郑重的问一下马文月哈，为什么今晚我的屏幕上刷屏的都是同样的一首歌名呢？套马杆。为什么是这首歌？
2: 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就是

0: 有那个初中的时候有学农嘛，然后我在操场上唱这首歌来着。
1: 是吧？说这个好久没听你唱歌了，给我们唱首歌，球翻牌，球唱歌，套马杆，套马杆，套马杆，套马杆，套马杆，这也刷屏了。这至少这一页，你还有说你的月亮，我的心，好姑娘就是你。

0: 套马杆就算了。
1: 不是啊，不是，不一定套马杆。
0: 这首歌，
1: 对你今天想给我们唱首什么样的歌啊？我还挺期待的呢。
0: 嗯，
1: 短短的一小段就好。
0: 最近听也是同学推荐的，是一首叫《Almost Lover》，是同学推荐的一首歌。
1: 好，一小段哈，因为橙子汁儿一会儿也要唱的啊。来，我们听听啊，
0: 就几句吧，
1: 几句，嗯，
0: 清唱。
1: 好，清唱。
0: 嗯，

0: 就这样。
1: 非常好听，非常好听，不愧是一中合唱团的同学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给程子珍哈听听子珍今天给我们会唱什么歌啊。
2: 那我就献丑了。

0: 特别好。我今天特别开心，因为能跟你们聊很多事儿哈。原本我们的设定其实有过一些，但是今天我们就突然临时起就改掉了。我今天看这个微博我就笑死了，你回家一定要好好看个微博，因为今天这个歌单列的实在太多了。除了套马杆还有安塞腰鼓，还有
1: 都不是我的 style。
0: 月亮之上，这是我刚才看到的，我没有念完啊，因为还有大概两页多的刷屏我还没有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今天晚上特别开心，跟两位同学谈天说地的聊了很多哈，有一些美好的愿景，有一些对当下的一些反思。我也特别期待有更多像文月跟我们子珍一样的喜欢广播，喜欢主持，或者喜欢用声音的方式来展现各自不同的校园生活里的同学们，能够尽快的来到我们的校园先锋，跟海月老师一起来完成一小段的小经验小经历啊。好，今天再次感谢我们的文月和子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感谢收听校园先锋，每个周末晚上9点钟我们再见。

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我配合一定听。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1: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2: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3: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4: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3: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5: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走了很多的路，我知道就在不远的地方，我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那是阳光很灿烂，或许心情有点蓝，我仍然唱着歌，那歌的名字叫城市。

城市灯光火热，穿梭你来我往的流行歌。这里是午夜咖啡周末版城市歌谣。今晚在新浪微博海月的音乐会说话当中，我这样告诉给你的。你总问我为什么会爱不持久，我说可你还在爱里呀。你苦笑说，我的爱情早已千里万里之外。我说你的爱明明还在，遗憾过，错过了，害怕过，期待着。你说对不起，不爱了。我说没关系，这就是爱情。今晚午夜咖啡之城市歌谣，没关系，是爱情啊。

我相信你在听歌的时候会对歌词当中的很多个语句，可能在你的心中已经有了灵异的效应。你更看重的是我恨还是我爱，还是没关系，这就是爱情。所以大体上我们都会对爱情是什么样子保持着自己不同的理解，所以我才在今晚的微博的文字当中用对话的方式来为你展现。所以今晚的歌也都跟着对话有关，每首歌也都像是自问自答一样，给我们一个答案，但也仅限在这些歌词当中。倘若你能够将每首歌串联起来再听，这便是我们在爱情当中成长的轨迹。所以其实不是我们不能爱，而是我们不得不爱。如果你想更好的去理解爱情真实的模样，那你就应该要给自己一种武装，好去面对爱情的不同的面向，或者叫做不同的结局。如果你在这过程当中都能够微笑以对，那我只能说，爱情的样子你已经见过了。今晚的这些歌，有很多歌也是很久没听了，再次听见这些演唱人，就觉得好像有些记忆又找回来了。所以如果爱情是要跟你讲一个故事，那我们就从故事的最初开始听起，看看我们是不是在爱情当中都变得成熟了，懂得了。你在爱情里，我也在。今晚我们一起重回当年的爱情故事。

今晚我们要在音乐当中找爱情，所以如果我们后面的歌是一首想念的歌，那我会问你，在爱情当中，你说想念会否被听见或者被看见？那答案自当只有两种，一种可行，一种不可行。所以你更倾向于哪一种？你倾向于哪一种，你就保持着哪一种的爱情的观念。如果像今晚微博里的文字一样，你在问我，你问我我的选择，我会说音乐当中每一首歌都有想念。

所以我选择放一首想念的歌。那自当在今晚的歌单里，我也准备另外一首不再想念的歌。所以你说，如果在这一首的位置上，我们把想念传递出去，会不会在今晚的某一首歌里，我们收获一首有对照的歌，说想念我收到了，我也想念着你。倘若是这样，你说这不是爱情，你说爱情的结局大都是残破不堪的。如果非得这样的话，那你看看微博里的这张照片，当时我们所拍摄的这一张照片里呢，是一个装置艺术，一朵盛开的玫瑰花，我把其他颜色去掉了，只保留了红色的部分，所以看似灰白的照片里只有红色。红色自当代表爱情，所以我才说没关系，是爱情啊，不是那些灰色的冰冷的情感当中那些阴暗面。那如若如图所示的话，我们情歌的走向自当留给想念。想念是有痕迹的，只不过它得需要有心人能够听懂读懂，才会在真实的生活里有了对照。不管对方是否仍然一个人，还是早有良人左右，有想念都没有错。

是不是也会在某个不成眠的夜晚突然的想起个谁？你如果真的想起了，想起的会是什么？是美好的记忆还是痛苦的回忆？反正你想到的都跟爱情有关。如果你在这情感当中有哪怕一分一毫的挪移，其实我都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好的意义。且不说你能够挽回些什么，也不论你是否能够收拾残局，如果我们永远抱持着说爱不会持久，那我们身在爱中所感受到的那些光和热又都是怎么来的呢？如果你的爱不在，你又怎会拥有一些爱人的权利，成为那些忠诚于爱情的善男信女呢？所以其实你都会去接受一种结果，而这一切结果也都是爱情的面相所带给我们的。如果你在爱里，如果你的爱还在，你都应该有机会去讲说你之所以这一路走来的过程所遇到的那些烦恼，那些忧愁，还是那些快乐甜腻的回忆。有些事情也许结束了，有些爱情也许真正的远了，但我更愿意相信这一切的结束，它同样是另外生活的起点。你在爱情中一定会有这样的转折，在那些爱情转弯的地方，你是否还在那里等待呢？还记不

我反正是这样相信的，爱情是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电影。它也许在某些故事的断章里有着开场和散场，但其实下一部又很快上映了，属于你我的爱情电影。当然我也同样相信有些歌在经年累月也会有它的味道。刚才我仔细回想这首歌的这一版本，也可能只是我在节目当中所播放的第二个版本了，这首歌也刚好放了第二遍，所以我不知道后面还会有哪些歌手会来翻唱这首歌。倘若翻唱的对位，是一定会出现在节目当中的，所以我会常常在节目当中会跟你讲说，我说情歌其实不苦，就好像我们生活里其实在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不哭，得用一种方式去面对，做一个更加勇敢的自己，让那些快乐眼泪都变成回忆。

如果你初听这首歌，你可能会说这是我听过的最不悲伤的后来。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说，不管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每个人的后来都应该是没有悲伤的。虽然我用了应该，因为未来我们无法预期，但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情感里最真实的部分。它对我们有着好奇心，同样它也会特别的眷顾着我们，给我们一种方式里该有的生活。当然同样，勇敢的你也善于自我重生，也善于用另外的方式去活成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特别是在爱情走了的时候，你会有一段时间消沉，会有一段时间挣扎，后面如果想通了，走顺了，也许就走出来了。但你知道他会需要很久，久到像一棵树的年轮。

我相信你听这样的歌，会自觉发现自己成长的痕迹。当然，这里面也都会跟爱情有关，或者里面也都会在讲着我们某情歌里所透露出来的你的爱情故事的那些片段。所以当这些片段连成一个完整，你有没有在某些分秒里去许过一些承诺，先别管它能否实现，或者勇敢的像飞蛾扑火一般的去冲向爱情，也不要顾忌是什么结局，只问有没有，有吗？没关系，我听不见你的回答，但你我都知道，这就叫做爱情。所以我就用这首歌的方式来让更多人给自己给对方一个回答，如果这回答是你想要的话。

但愿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在你脑海当中已经有了更加深刻的回答。所以如果你有答案，你就可以更好的去面对这些年你所经历过的爱情。当然如果你还没有走出这个围城，还在这其中有着你的坚持，不管你认为是否值得，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我们这些年所经过的、遇见的、错过的，你会不会用你的方式来给他总结？你认为你是挥霍了爱情，还是珍惜了爱情？可能现在你在思索这个答案，但经过了事情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他讲的是一件事情。

所以这让我想到了一首歌，如果我们现在认为我们拥有了一切，那同样的我们也就乎失去了所有。所以如果关于爱情的部分跟这有关的话，应该在这首歌里有了更明确的化解。

我想关于爱情的样子大抵就是这首歌里所唱的，我有过了我的爱情就好，不去管别的，也不去计较别的。所以有了这样的心境，很多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如若你能如此豁达随性的去面对爱情里的得失，那就不用再讲道歉，也不用再祈求很多奢望性的结果了。今晚的这些歌都跟爱情有关，至于你在爱情当中是哪首歌的样子，自当留给你作为解释了。我今晚一直在犹豫我们的最后一首歌到底要放哪一首会更加跟主题熨帖，我选了两首，两首都在播放列表里，可我不知道到底要按哪一个会更好，怎么办？还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还是交给这首吧，因为今晚选择的第一首歌也是这首歌，就让它成为最后一首。也许不见得是你的本意，但是它很好的说明我们对爱情的观点。该在音乐当中跟你说再见，明晚的十点钟午夜咖啡周末版，我们再见，祝你晚安，希望今夜你是愉快的。晚安亲爱的，亲爱的晚安。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1: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
3: 可以，锚段千封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

0: 定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1: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2: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

0: 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1: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

0: 会主任骆大进。
1: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2: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杰海：
5: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4: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6: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9: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0: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1: 航天员张志远、

0: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0: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3: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4: 中国航天科技
0: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

0: 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3: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2: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4: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5: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6: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丽：
7: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8: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9: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材质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10: 人啊，这里都是固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吧。
11: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10: 我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头记住，不用看手机。
12: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10: 七十五面我们都给你画一字形的，我喜欢到政府和免费的5个地方。
12: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3: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塘沟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2: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3: 我记得把我一扯出水。

0: 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五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2: 如果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3: 文化中国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5: 想捞水样。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4: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6: 一名了，
4: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7: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4: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8: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4: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9: 我认为啊，以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4: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0: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4: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

0: 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1: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宇、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

0: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以法治政府建设的新进展、新成效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牢记嘱托，善作善成，编成答卷，特别报道。
2: 22号，滨海新区智慧人社信息化平台正式上线启动。该平台是滨海新区推进全国首批公共就业服务示范项目建设成果的延伸和深化，也是依托数字改革提升民生服务质效的务实举措，全面覆盖就业服务、创业扶持、劳动维权、人才保障等各项业务，将切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便捷度，进一步优化新区营商环境。依托智慧人社信息化平台，求职招聘、政策查询、补贴申报等高频式项目前已经全部实现线上办、掌上办、就近办，求职人员完成首

0: 物巨变，查实际，书新生。此次网络主题宣传活动让媒体与网络达人全方位多角度沉浸式领略了滨海新区科创赋能制造升级的蓬勃态势。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滨海新区正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统筹推进制造强区、创新力区。未来，滨海新区将持续放大金城、滨城双城联动优势，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京津冀创新引擎，以科技与产业的双向奔赴，继续书写新时代滨城故事的昂扬篇章。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28号到31号举行。目前滨海新区270平方米的展区已经完成布展筹备工作，将集中展示新区以人工智能产业为核心，各开发区协同联动，招商引资智效双生的高质量发展成果。滨海新区展区以一加一加 N 的形式展示新区改革开放成果、近五年人工智能发展成效和五大 AI 加优势赛道。展区紧扣全市 AI 加新质生产力发展导向，精准聚焦 AI 加电子信息、 AI 加航空航天、 AI 加机器人、 AI 加装备制造、 AI 加汽车五大优势赛道，坚持与天津展区错位互补与独立参展企业差异化布局，统筹遴选前沿展品参展，覆盖国企、外企、民企及专精特新企业、科创型企业，全面展示滨海新区 AI 全链条产业生态。
2: 在规划布局上，展区整体分为中心主题展区与五大产业展区，动线流畅，重点突出，兼具观展体验与商务洽谈功能。中心主题展区作为核心展示窗口，搭配超能机器人乐队、带电作业机器人等互动装置，配合中英文宣传片与

0: 融合算力基础设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代表性实践地位，超算互联网将围绕互联互通、异构融合、应用引领、开放合作的品牌主张，重点展示平台架构与关键能力、超级科学计算智能体与 AI 社区、生态合作伙伴与共创计划等内容，并利用视频互动等手段，让用户感受到超算互联网的普惠易用、丰富好用。光合组织作为国产计算开放生态平台，协从新到新端到多生态的合作伙伴联合亮相。展区核心是海光 CPU 加 DCU 双芯全系列算力底座 C86 CPU 内置国密与机密计算三大硬件安全引擎。DCU 专注 AI 训练推理，实现了通用与智能算力的深度融合。
1: 云账户2016年在天津滨海高新区成立，依托自主研发的综合服务平台，为超过1.2亿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

0: 其中中国企业超过700家，数量仅次于东道主德国。在众多品牌中，智毅时代凭借特色鲜明的自研产品，成为现场人气颇高的中国科创展台。展会上，智毅时代展出了4款搭载激光加视觉融合导航系统的巡检机器人和2款环境监测设备，全场景适配能力与高精度性能收获海外客商一致认可。
1: 通过这次参加汉诺威展，我们对欧洲的市场和欧洲的客户有了更多的理解啊。因为在欧洲人力成本更高，所以说对自动化的需求更高啊。这次展会我们也接触了几个意向客户啊，达成了一个合作的意向啊。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我们的产品进行迭代升级啊，到欧洲客户那里做现场的验证啊。如果验证合格，未来可以有持续的订单。
0: 亮眼产品表现的背后，源于企业深耕领域多年的技术积淀。作为滨海高新区重点培育的智能制造企业，智毅时代坚持核心技术自研可控，构建起硬件终端加算法模型加云端平台加场景方案的完整技术体系，凭借多项发明专利与软件著作权，在行业内形成核心竞争力。此次德国展会之行，既是智毅时代布局全球市场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滨海高新区持续深化科创环境、助力企业走出去的生动实践。未来，滨海高新区将持续释放产业政策与资源优势，支持更多本土科创企业深耕技术、拓展国际市场，推动更多天津制造扬帆出海，在全球工业智能化浪潮中发出中国声音。
1: 因为我们公司已经做了10多年的环境监测仪器，在环境监测仪器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次展会把我们的产品推向海外市场，未来通过在欧洲建立市场的

0: 无人艇协同创新演绎方案，无人艇海洋巡检应用成果凭借创新应用模式与实用价值，收获海内外观众关注与认可。一飞智控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坚持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发展，持续完善行业产品生态体系，积极打通低空经济与多产业融合发展路径，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1: 日前，滨海新区人工智能教育展示交流会在大港第四中学举行。
2: 活动由滨海新区教师发展中心主办，紧紧围绕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这一核心议题，以大港四中的校园教育教学实际情况、师资素养提升需求以及学生创新能力培育为关键切入点，全方位呈现了智能技术在课堂教学、教育管理以及素养培育等多个场景中的创新应用成果。参会教师参观了大港第四中学的人工智能实验班活动、科技组车模活动以及机器人活动，亲身感受学校在人工智能教育方面的实践成果。交流环节，数智融合促发展、智慧赋能助成长工作汇报，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赋能农村教育创新实践汇报，以及 AI 赋能教育教学沙龙，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与实践。课程观摩环节，语文教师以范进中举为例，展示了如何运用 AI 赋能语文教学。心理教师通过心理能量散课程，呈现了人工智能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独特作用。生物教师借助生物与环境专题复习，化学教师通过中和反应，分别展现了 AI 在理科教学中的创新应用。而人工智能课程教师的身边的人工智能，则让同学们对人工智能有了更为直观和深入的认识。
3: 老教师现在已经能够熟练的这个把这个智慧平台运用到自己的课堂之中，那么新教师呢，也是用这个智慧平台的资源实现了这个双师课堂。我们这个把这个 AI 融入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教学，我们并不是说做这个技术的，不仅是做这个技术的样板间，而是让这个整个学校的这个教学真正的服务于我们的这个学生。
2: 下一步，滨海新区教育系统还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的融合，不断探索创新，提升师资队伍的专业素养，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科技素养，为新区的智慧教育发展筑牢基础。
0: 记者从泰达图书馆了解到，近日，天津经开区档案馆地方志整合检索系统正式上线运行。该系统综合运用数字化技术与整合检索手段，将天津经开区40多年来地方志史料融为一体化数据库，打破年度界限与物理载体隔阂，实现全部史料一键快速检索，显著提升了用志用件的便捷性与效率。今年以来，天津经开区档案馆对历年地方志成果进行了深度数字化加工，生成双层 PDF 文件，并推出地方志整合检索系统。该系统打破单本书籍的物理边界，可实现对全部地方史料的贯穿式、组合式检索，并提供多种灵活检索方式选择，有效解决了以往检索效率低、跨年检索难的问题。
1: 天津经开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天津经开区档案馆持续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服务方式实现从一卷在手到一屏进览再到一键检索的跨越，在天津市率先实现了志书和年鉴全部上网原版阅读、全域检索、跨平台同步，努力将厚重的历史以最轻盈的方式呈现给广大用户。下一步，天津经开区档案馆将进一步挖掘地方志资源，加强智能化应用，不断方便读者查阅和研究经开区史料，更好地发挥地方志工作存史育人资政的积极作用。
0: 近日，天津港首艘纯电智能全回转拖轮顺利下水，标志着天津港在绿色低碳与智慧赋能领域再获重要突破。
2: 这艘拖轮为5000马力，全长35.8米，行宽11.2米，行深5.21米，集零排放、高智能、强动力于一体。与传统拖轮不同，它采用全电驱动技术，配备7315千瓦时电池，设计航速不低于12.5节，实现全程零排放。 在智能方面，拖轮具备辅助航行、自主靠离泊功能，更有天津港独有的自主伴航设计，

0: 自主完成航行靠离泊操作，大幅减轻船员劳动强度。目前该拖轮正推进水下西装设备安装调试工作，后续将开展稳性继泊航行等核心试验。
1: 近日，天津首艘纯电智能全回转拖轮顺利下水，标志着天津港在绿色低碳与智慧智能领域再获重要突破。那再来关注最近正值原盐生产管护关键时期，在塘沽盐场的千里盐滩上，天津长鲁海经集团滨海新区第一分公司的盐业工人们正抢抓有利天时，全力开展盐码扇盖防护工作，一幅科技赋能守护沧海银滩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
2: 暮春时节，盐滩生机盎然。今年首茬原盐采收工作已基本完成，采收后的原盐统一集中堆放，形成盐码。盐码露天存放周期长，一般要历经整个雨季才能分批销售完。做好盐码扇盖防护是保障全年生产成果颗粒归仓的关键一环。
3: 我们这个沿海地区啊，春季天气多变，这个风力也偏大。我说盐码呢，这个长期露天储存呢，就怕风雨这个侵蚀，造成损失。所以说呢，我们把盐码呢扇到位，还有后期的维护必须做到位，才能呢保证这个全年的盐的收成，做到颗粒归仓。
2: 为筑牢盐码安全度汛屏障，公司全面推广应用负压真空扇盖专利技术。工人将扇布运至舵脚后，攀爬至码顶，拖拽并展开宽15米的扇布，用粘合剂严密拼接，经底角覆土压实，利用高温使扇布自然收紧贴附，最后顶部安装排风口，形成负压真空。该工艺仅用塑料布即可抵御8级大风，具备成本低、密封好、防护持久的优势，为原盐安稳度汛筑起坚实科技防线。
4: 这项负压真空扇盖技术是我们的自主创新专利，目前已在生产一线全面推广应用，不仅大幅降低了盐码扇盖人工及物料成本，还显著提升了盐垛防风防雨抗风能力。当前正值生产开户关键期，我们在抓实盐码扇盖标准化作业的同时，持续以技术革新赋能滨海新区盐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守护好千年盐田资源，为区域原盐稳产保供贡献坚实力量。
5: 冬枣树发芽抽枝，太平镇太平村的枣农们抢抓农时，对1600多亩冬枣树进行了养护和管理，为丰产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6: 在太平村的冬枣种植基地，一株株冬枣树已经吐出嫩绿的新芽，枣农们正在田地里忙着清源消毒、修剪枝条、清理沟渠。
7: 眼下冬枣树刚刚进入萌芽期，枣农朋友们正在彻底清理园内的残枝落叶和沟渠路边的杂草，消灭害虫滋生的环境。
8: 这几天正在打基础的时候，清源打药一样都不能马虎，把害虫压下去，后期枣子才能长得又大又甜。
6: 太平村种植冬枣已有超过20年历史，这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冬枣生长，出产的冬枣以皮薄肉脆、汁多而远近闻名。记者了解到，太平村种植冬枣面积达1600亩，年销售额超3000万元，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9: 今年我们继续推广绿色防控技术，指导枣农科学用药、精准施药，既保证病虫害防治效果，又确保冬枣的品质安全。接下来呢，随着气温进一步回升，我们还会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枣农们提供剪枝、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全程技术指导服务。
6: 太平村是太平镇冬枣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太平镇将冬枣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产业打造，全镇冬枣种植面积近8000亩，产品远销京津冀及长三角地区。从一村之田到一镇之富，冬枣已成为太平镇一张响亮的农业名片。小小的冬枣树结出的是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果实，铺就的是一条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之路。
1: 近日有市民向我们反映，新港二号路的行道树生长过高，树叶遮挡了交通信号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是希望绿化部门能够及时的剪枝。
6: 记者来到新港二号路与港航路交口，看到由南向北行驶车道上的交通信号灯被行道树树枝遮挡，市民过路时视线会受其影响，无法分辨信号灯状态。同样，由东向西车道上的倒计时灯牌也被树枝完全遮盖，市民即使行驶至停车线也无法看清灯牌上的数字，不仅容易造成路面交通拥堵，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0: 有影响，那个树叶正好有点遮挡，看不见那个秒红灯的那个红绿灯的那个指示，就时间树，会影响咱们那个就是等候时间啊。要说你剩个一两秒的时候看不清，等于你闯过去了。
1: 前面的那个路口也是离远了，开车视线不好，容易出现反应不及，到跟前就正常行驶，到跟前一开始红灯，容易踩急刹车，容易遭到那个后车追尾。希望有关部门给修改一下。
2: 记者将情况反映给了负责该路段绿化养管的滨海新区园林服务中心塘沽绿化服务一所。
3: 行，或者现在这两个路口我们去修一下。其实这个事儿最好让那个相对排查，他排查完了以后我们看这个修。再一个也你修那个树的时候可能有可能也会翻路，有交警跟着配合一下是更好，因为注意安全。
2: 两天后，记者收到绿化工作人员反馈，他们已调派高空作业车修剪多余树枝，为市民出行排除隐患。
4: 近日，燃情十五五青春勇担当2026年滨海新区示范性入团仪式在塘沽紫云中学举行，240名优秀学子在团旗下庄严宣誓，光荣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5: 上午10点，仪式在最美的太阳青春歌声中拉开帷幕。来自全区的新发展团员代表、中学团委书记等400余人参加活动。与常规入团仪式不同，本次活动特别融入大思政课环节。来自天津

0: 团区委、区教体局相关负责人以及党员代表和青年先锋为新团员佩戴团徽、颁发团员证。曾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李润泽带领全体新团员面向团旗庄严宣誓。
1: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从一名科研工作者到入团领事人，我深感责任重大。芯片研发呢，需要十年磨一剑的耐心。青年人是咱们祖国的财富，希望共青团员们把今天的誓言转化为日复一日的行动，在各自的赛道上跑出最好的成绩。
3: 今天在团旗下宣誓，我内心特别激动，也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尤其是今天的思政课上，飞腾芯片的研发、城市轨道建设中的攻坚故事，让我备受鼓舞。我要牢记今天的誓言，努力学习，增长本领，将来为国家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之后，来自中铁上海局。

0: 列车中的攻坚故事让我备受鼓舞，我要牢记今天的誓言，努力学习，增长本领，将来为国家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之后，来自中铁上海局四公司 B 一线项目经理郝春南作为一线奋斗者，分享了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攻坚克难的真实故事。泰达国际学校小海燕合唱团深情献唱《篇章》，清澈的童声与青春激情交织，唱出了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活动在全场齐唱《光荣啊中国共青团》中圆满落幕。仪式结束后，全体新团员在青春明信片上写下对未来的期许，投入时光信箱，由学校团委封存至校史馆，待到十年后开启。
2: 举办这场示范性入团仪式，就是要想让青年从一开始就树立与槟城共成长、与时代同奋进的意识，从芯片一线的思政课，到轨道交通建设者的奋斗故事，再到写给2035的时光信箱，这样的设计是我们探索仪式教育加思政课程加榜样引领三位一体育人模式的有益尝试，也是想为全区各中学入团仪式提供一份示范样板。
3: 日前，滨海新区塘沽一中教育集团塘沽湾学校举办智慧心育体润成长心理健康月主题展示活动，集中展示学校在人工智能赋能心理教育体育与心理协同育人方面的创新成果。
4: 上午8时，活动在学校一楼展厅拉开帷幕，与会嘉宾首先参观了科技、心育、美育融合成果展，现场观看了孩子们和机器人共舞，欣赏了

0: 在人工智能时代，家长更应注重情感培养与价值引领。
1: 因为以前我们也觉得孩子的情绪问题也是小事儿，平时也不怎么在乎。今天呢，我听了专家的讲座之后，我就感觉，哎呀，要及时回应孩子，科学的引导他就是非常重要。
0: 大课间时间，嘉宾们移步操场，观摩了遗体润心特色大课间活动。学校武术队与机器人共同展示了融合科技的武术表演，全体学生则精神饱满地呈现了以武润心特色武术操。活动中，嘉宾们还走进教室，现场观摩融合课堂、情绪管理、抗挫折能力等心理素养的培养，自然融入教学环节，让听课嘉宾切身感受到润物细无声的心育实践。最后的家校共育沙龙座谈会上，家长、教师与专家围绕家校常态化心理支持机制、人工智能赋能个性化心理辅导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2: 我们不仅希望孩子在学业上能够成长，更希望他们的品格培养、心理成长更加健全。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呢，是以智慧、心育、体育成长、心理健康、家庭教育综合实践活动为主题，不仅全方位地展示了我们塘沽湾学校在心理健康教育、家庭教育等工作领域的创新实践，更凝聚了我们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强大合力。
3: 近日，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淬火利剑、强作风、凝心纪律、铸铁军军事化训练总结大会在塘沽民兵训练基地举行，为期6天的军事化训练圆满收官。
4: 区市场监管局深入贯彻落实全区强担当、善攻坚、优服务、提质效作风建设年工作部署，聚焦行政执法队伍作风纪律，组织开展淬火利剑、强作风、凝心聚力、铸铁军军事化训练。在总结大会上，各参训连队依次进行列队会操风采展示，集训教学组带来规范执法训练成果展演，参训队员代表立足日常监管实战场景，围绕仪容仪表规范、文明执法用语运用、执法全过程记录以及指导市场主体合法合规经营等内容，完整演示规范化执法全流程。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淬火利剑、强作风、凝心聚力、铸铁军军事化训练开展以来，全体参训人员以饱满的热情、严实的作风投入到训练中，通过户外队列实训、专题授课、案例研学、党建学习、执法义务考试等多个环节，以训促学、以学促考、以考促干，全方位锻造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湛的市场监管铁军，全力守护市场秩序，保障民生安全，为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5: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6: Always by your side,
5: by your side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蟹

0: 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张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早间正在直播当中的滨城快报。刚刚我们和您一同关注了区政府常务会议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专题讲座。滨海新区智慧人社信息化平台上线启动，滨海新区完成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布展筹备工作，联想曙光云账户、科大讯飞将亮相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
1: 稍后您将听到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解读2026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成果。中国载人航天不断开展全新征程，在轨驻留从一天到一年。国际方面，我们关注到伊朗外交部称美伊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0: 7:48，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以下和您共同关注的是一组国内方面消息。为期两天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23号在苏州闭幕，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应邀出席，各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取得丰硕成果。商务部23号在苏州举行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发布会上说，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达成了一加一具体成果，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的服务业务路线图。
1: 他表示，会议积极寻求各方参与 APEC 经贸合作的最大公约数，相关成果和共识主要概括为5个方面：一是重申对亚太自贸区的长期愿景的坚定支持；二是发出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的共同声音；三是为未来10年服务业发展绘制蓝图；四是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新空间达成新共识；五是积极探索绿色贸易。

0: 神舟五号载着杨利伟迈出中国人飞天第一步，到今年即将开展的一年期驻留试验。20多年间，中国载人航天从一人一天到长期驻留在轨时长记录不断刷新。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8人、44人次飞天圆梦。让我们循着时间脉络回顾中国航天员在轨征程。
1: 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着杨利伟直冲云霄，这是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两次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多人多天、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推动中国载人航天从验证性飞行向应用性飞行迈出关键一步。从神舟九号到神舟十一号，太空驻留天数突破了2位数，实现了中期驻留。神舟九号任务中，航天员刘洋成为中国首飞女航天员。神舟十号乘组完成首次太空授课。到神舟十一号，景海鹏、陈冬在轨工作生活33天，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开展了体现国际科学前沿和高新技术发展方向的空间科学与应用任务。这一阶段，我国先后突破并掌握了交会对接、推进剂在轨补加等关键技术，为空间站建造积累了重要经验。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标志着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同年6月，神舟12号乘组首批入住，在轨驻留93天，实现了航天员3个月长期驻留目标。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新台阶。经过6个月的太空出差，他们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此后，从神舟14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航天员常态化在轨轮换，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并取得大量阶段性成果。神舟20号乘组陈冬、陈忠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航天员陈冬由此成为首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天的中国航天员。今年，神舟21号乘组已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近7个月的太空加班刷新了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从神舟5号的21小时到今年即将到来的一年期驻留试验。20余年间，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长实现了从小时级到年级的跨越。中国航天正在持续拓展有人长期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英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1: 巴加埃表示，鉴于目前并未就核问题展开具体对话，现阶段同样不会触及取消制裁的微观细节，但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等明确诉求已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这是伊朗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他表示，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巴加埃补充说，一旦这份谅解备忘录最终定稿，关于取消制裁的具体细节必须在随后的各个谈判阶段中再行磋商，但关于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的议题，在谈判的最初始阶段必须对释放被冻结资产做出明确的定案与处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该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伊朗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
2: 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为期20多天的会议没能就成果文件取得共识。
3: 大会主席、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杜雄岳表示，会议期间形成了4个版本的成果文件草案，与会代表最终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杜雄岳呼吁缔约方采取行动降低核风险，并推进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机制更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2号发表声明，呼吁各国积极缓和紧张局势，降低核风险，并最终消除核威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1968年签署，1970年生效。条约审议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2031年将在纽约举行第12届审议大会。
4: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5: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4: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5: 100.1

0: 力挫败感和说不出来的情绪困扰。很多孩子一提学习就烦躁，要么逃避，要么拖延，不是他们不想学好，是心里攒了太多无力感，实在撑不下去了。家长千万别一看到孩子厌学就指责逼他学习，这样只会让孩子更抵触，把学习和痛苦牢牢绑在一起。咱们最该做的是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慢慢解决问题。先别盯着成绩不放，静下心听听孩子的心里话，问问他是觉得课程太难怕考不好，还是和同学老师相处的不顺心，让孩子知道累了就说出来，犯错也没关系，家永远是他的依靠。同时帮孩子把学习目标拆小，从能轻松完成的小事做起，让他慢慢体会成就感，找回自信。还要保证孩子睡够觉，多运动，别让焦虑压垮他。学习是场长跑，心态比分数重要多了。孩子感受到理解和支持，卸下心里的包袱，才愿意重新拿起书本。守护好孩子的心理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1: 北京时间早间的7:59，以上就是今天早间滨城快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的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您还可以登录津滨海移动客户端来收听更多的往期节目内容。节目最后，主播松晓、罗健代表责任编辑石宇、美玉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7: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8: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就坏在表达上了。不会表达，有的时候害人害己啊。
9: OPPO 手机